他说，成端李其人15岁便熟读六经，通晓大义，后受学于史蒙清，史氏向成端李传授了朱熹明达明体达用之学，且以朱子读书法为训，极大的影响了成端李的思想。29岁起，成端李开始当老师，先后任广德路建平县、池州建德县儒学教育，吉庆路江东书院、信州路稼轩书院山长，以及江西千山州学教育。元至正元年，

山州学教育，元至正元年，70岁的他应庆元路，也就是现在宁波总管王居敬邀请，入庆元路任训导。至正五年，以台州陆儒学教授致仕。程端礼许多的读书经验形同白话，易懂又不失真知灼卷，如学问之道具在圣经闲传，无常数之矣，真知实践则存乎其人，

苦，积岁月已渐尽。他在池州建德县儒学教育任内说，首尊科制为诸子读书法，以其先后本末节目，分之以年，成之以日，悉著于编，以为学校教法，藏于六经阁。这便是读书分年日程之成书了。

的这个知名度里还是不算太高的，但是在中国教育史和思想史上却是影响深远。读书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就是分年日程思想的提出了。分年主要是针对朱熹宽住期限紧住课程之说，就是指青少年教

虚心涵勇，切忌体察，注紧用力，拘静持滞，还强调复习温故的重要性。分年日程可谓我国古代教育的一个典型的教学计划。

0: 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1: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2: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3: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4: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5: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网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

0: 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尊敬。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

判独立的精神，编配音色层次比较丰富，调用了明月的典雅冷色，中和着电子鼓的强烈对比感。来听到这一首《刺》。

0: 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

0: 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什么你的文明
6: 需要别人来提醒？
7: 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没有旁观者，
7: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你我都是践行人。

0: 气象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晴，后天多云转阴。今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偏南风三级。沿海今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偏南风五到六级。气温17到28度，17到28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播送完了。

村小土豆撑起增收共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夏超明报道，今年以来，四周头镇践行设计改变乡村理念，以美丽城镇加片区组团为主线，持续推动城乡风貌整体提升，成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镇域经验，并在市委城市工作会议上作为唯一乡镇代表作交流发言。坐京美丽城镇锚定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目标，实施城镇

0: 渔民代表等近百人参加活动。
1: 2016年全国放鱼日及水生生物增殖放流仪式启动。
0: 当天上午9:30，位于黄庙乡的西沪港水生生物放流平台上，参与活动的市民们携手协作，小心翼翼将一尾尾整量鲜活的苗种沿着滑槽缓缓流入大海。据了解，本次放流的品种为银鲳、鹤鲳鱿和带渠族大黄鱼鱼苗。

实景实训，现场考评三位一体教学模式，把消防安全知识落到实处，民警厂区安全生产安全法。活动现场，消防队员结合机械加工企业生产特性、厂区消防安全薄弱点，开展针对性讲解，重点讲解了车间日常用火用电用气规范、机械设备作业消防安全。

0: 车如约开进深山，村口空地一派热闹景象，村民们早早将刚采收的宁凯小土豆成堆码放，有序等候。工作人员逐一查验土豆品质，分拣筛选，随后过秤、装袋、搬运、装车，各环节高效有序，衔接顺畅。家门口的收购模式，免去村民往返集镇售卖的奔波之苦，让深山优质农产品就地变现。
1: 我们家里外甥他们七八八斤有的，杭州人他们一年来烧好几次的嘛，交多的时候那几千块钱嘛，反正我们家里上来是靠杭州哈，他们林上开花什么，说单位上来这个菜啊什么，都把我们收掉呗，老百姓的都方便一点啊，大家都感谢他们啊。

0: 协同推进健康象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 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

0: 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1: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2: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0: 了。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

0: 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那恰西和库尔德宁其实可以二选一，他俩挨得很近，最大的区别就是草绿的时间段和出行方式。恰西的自驾门票是30，四到六月份恰西草绿了，野花开了。最精华的恰塔环线路况比较复杂，有各种碎石、炮弹坑，不建议新手自驾进。最美的地方叫恰西画卷，那个景色是真的很绝。如果你是六月下旬来，那就选库尔德宁，它不仅是草原，还有雪岭、云山，森林非常茂密。库尔德宁最美的观景台叫做奇梦的观景台，需要徒步上去才能看到小黄花、

庄，它没有门票，适合边走边拍。更好看的景色是在穷库什台的后山，但是这个后山呢一个小时，所以一天的时间会有点特种兵，最好是能在这里住上一晚，玩两天。那拉提非常出名，建设的非常早。如果你时间有限，只能选一个草原的话，那拉提还是值得考虑。虽然它自驾门票贵，200块钱一个人，但是这个景区真的很成熟，你在这里几乎可以看到新疆草原的所有样貌。当然，如果到了旺季，尤其是网红桥，人流量一定很大，各种旅行社大团扎堆，也是旺季来那拉提的一个弊端。最后是唐布拉，它也没有门票，沿途就是百里画廊，车子随时可停，更有那种原生态的美。其中仙女湖呢是需要骑马或者徒步的，花钱和费体力二选一。这个湖面积不大，但是景色很不错，人也少。唐布拉还有一个点就是孟克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欢迎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午间11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后天多云转阴，今夜到明晨局部有雾，今天东北风三级，明天到后天南到东南风三级，后天傍晚起三到四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北风五到六级，明天到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后天傍晚起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是17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5

0: 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县赋能蓝色资源，实现生态共富；我县优化土地要素配置，赋能项目落地提效。录音报道：单季到插秧季，农技专家下田头，高产方增产有高招。本土元素点亮值。

年，东海一号野化养殖的大黄鱼实现批量上市，市场价值超每斤100元，年产优质大黄鱼约90万尾，预计年产值约4000万元。从靠天吃饭的近海捕捞到跟海牧鱼的深远海智能化养殖，不仅是一项技术的突破，还对海洋渔业经济、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产业升级产生深远影响。守护遗传资源，塑造优质

项目需求，应保尽保，能保快保，确保土地要素精准供给。一到四月纳入年度用地需求项目库管理项目105个，预计保障面积7313亩。审批服务一次办，赋能项目落地提速。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集成改革，推行地块待方案出让，采用服务前置、容缺受理、模拟审批等方式，并联推进跨部门跨业务审批事项，实现一次申请一套材料联合办理，助力交地即交证、拿地即开工。其中海洋耐腐蚀复合材料项目仅用5个工作日完成土地请示公告流程，效率提升40%。智慧监管一平台，严控土地闲置低效。依托建设用地批后监管平台，对已公土地项目建立一宗一档电子台账，常态化开展土

26届艺术设计专业毕业设计展迎来了象山县城投集团、县商贸集团相关负责人专程莅临参观，三方就文创产品开发、人才培养等事项进行初步洽谈，达成了一些合作意向。展厅内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象山味道，学生们用年轻化的设计语言将象山的非遗、山海物产与现代审美嫁接在一起，代表团穿行于各个展区，不时驻足询问。随后代表团一行还参观了该校的竹根雕、陶瓷等非遗工作室，深入了解传统技艺在职业教育中的传承与创新实践，进一步感受该校在文

县中医医院医健集团东城分院联合集团眼科专家团队走进辖区小学，开展点亮精彩世界中西合璧防近视主题公益活动，为孩子们送上健康大礼。活动现场，眼科专家结合青少年日常用眼习惯，重点介绍中西医结合近视防控方案，并通过鲜活案例讲解近视带来的危害，引导孩子坚持良好用眼习惯，科学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

0: 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

哎，你说自动驻车和电子手刹这俩不是一个东西吗？停车的时候到底应该用哪个？如果两个都打开的话，会有冲突吗？哎，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自动驻车和电子手刹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话不多说，先上结论。自动驻车呢，可以理解为临时帮你踩住刹车，车子停稳了，它自动顶住啊，不用你

推荐的停放，推荐大家使用电子手刹，当然啦，坡道停车的时候推荐两者都开，稳中求稳哦。而且现在的车很智能的，自动驻车和电子手刹这两个功能啊，基本上都会互相配合的。比如说人还没起步，自动驻车会先帮你踩住刹车，起步油门一踩，系统就会判断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香港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刘红。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

400元的人员呢，必须依法去完成申报并足额的进行补税。截至目前呢，集中办理既容易出现系统的拥堵，也可能存在逾期的风险。那么6月30号汇算结束呢，应该对补税却未申报足额补缴税款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呢将依法的追究他的税款，加收滞纳金。对于有退税需求的朋友呢，应该尽早的去办好申请，填报自己的一些。

符合条件的住房贷款利息专项扣除之外，直到贷款还清或者再买入其他房又发生贷款利息的，是不得再有其他房屋享受住房贷款的利息和扣除的。第四点呢，就是住房租金和住房贷款的利息扣除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是可以享受的。

的一个入证的许可，时间呢是即日起到8月31号。里面呢有很多实景的互动玩法，沉浸式的一些江湖体验啊，趣味的 NPC 的同台演绎啊，茉莉影视同款的场景啊，等待大家去检索。另外优惠的还有九龙湖景区。同样呢，大家拿着本人的身份证，还有中考、高考的准考证，就可以免费的游玩梦幻乐园。宁波植物园也可以免票，包括吴山石窟这些。吴山石窟的话呢，大家也是同样拿本人的准考和高考的这个准考证，拿上身份证，可以享受免门票的入园。时间呢是从7月1号起到8月31号。

明确了重大节假日期间呢还免费的停放。以前呢停29分钟免费，但是停31分钟呢就要收取4元了。那么会把前30分钟的免费部分呢也变作是收费的部分，而现在呢停31分钟就收取2元，先前扣除的30分钟时间再计费。随后呢，记者在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官网发现啊，5月8号，宁波市发改委、宁波市公安局、宁波市住建局还有市监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市道路机动车停放服务管理。

什么不对的，不然怎么持续的做慈善呢？当然如果有指定的捐款不能进入别人的口袋会更好。好的，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确实在当下流量时代、短视频直播时代，这种以公益之名起号的操作呢并不少见，帮助他人早已经成了一门内容生意了。比如说前几年有不少的博主在直播当中为农村的留守老人做免费的午餐，客观的来说操盘的三元爱心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呢，宁波北仑发生了一起惊险的事故，深夜的突发火情，几卡车车头起火。就在5月27号的0:40，北仑区。

0: 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

0: 好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今天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后天多云转阴，今天到明天早晨局部有雾。风向今天是南到东南风三级，后天三到四级。沿海今天是五到六级，气温是17到30度。今天森林火线等级三级，可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转阴，气温17到30度。好，天气介绍到这儿。
1: 斑马线前，车让人，

0: 明需要别人来提醒。
1: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
0: 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你我都是践行人。
0: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

0: 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1: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2: 大爷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3: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4: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5: 今天要表演踢踏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6: 放心吧。

到了夏天，温度和湿度升高，人的出汗量随之增加，洗澡变成了人们出汗后的常规操作了。但是在医生看来，洗澡这件看似寻常的小事，在夏季却暗藏着许多隐患。一些不当操作就会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心律失常，甚至引发晕厥或心源性猝死。那么夏天到底怎样洗澡呢？夏天如果您这样洗澡，心脏和大脑是受不了的。夏季以下六种常见的洗澡方式是要尽量避免，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是不适宜的。洗澡后身体的毛孔张开，血管扩张，这时候如果立刻吹空调或者是冲冷水，温差刺激会令血管急剧的收缩，血压心率便随之波动，可能会诱发心绞痛甚至是猝死。建议您洗完澡之后应该立即

0: 们考试难不难？他们考试是啥成绩？他们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考些啥科目呀？
1: 你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来接受今天可爱的知识发射吧。咱先来看看文科班，孔子那是文科班的儒家学霸，崇尚礼乐仁义，招收了3000多个小弟，偶尔还联合校花男子

0: 时代的逆天科技。
1: 都有好些人说墨子可能是从现代穿越过去的。叮叮
0: 叮，然而就让我翻阅历史典籍的时候，却发现历史上对于墨家学派的记载真的用上一个成语叫做了若晨星啊。
2: 创造这个词语的时候一定是科技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因为他们不知道天上的星星一直在天上，而且多的数也数不清。
0: 文科班的儒家人才

0: 就是比较吃香吧。不管是文科强还是理科强，这几天哈，战士们你们在考场上就是所向披靡，文理无敌呀。
1: 嗯，
0: 高考给各位考生一点小技巧：山穷水复疑无路 ，make 后面不加 to， 春色满园关不住，前面有度后没 to， 君问归期未有期 ，VP 等于 NRT， 国破山河在 ，E 等于 U 内加。

0: 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

之声动听优选，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五粮液尊酒。这款五粮液尊酒颜值和口感双双在线，包装整体采用喜庆的中国红配色，搭配鎏金龙头浮雕，印上五粮液经典金标，大气又尊贵。口感上它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

候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后天多云转阴，今天夜里到明晨局部有雾，今天东北风三级，明天到后天南到东南风。

0: 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21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4: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5: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玲玲，我们。

0: 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
2: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

0: 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

您解读的书叫做《早安怪物》，这是一本关于心理治疗的回忆录，作者叫凯瑟琳·吉尔迪娜，是一位加拿大籍心理治疗师，从业25年，也是纽约时报畅销作家。在书里，作者分享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5位来访者以及他们的疗愈故事。早安怪物这个书名就源于其中一位叫做马德琳的来访者的故事。从小时候起，他的母亲就用怪物一词来形容他，而他在长大后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怪物，不配获得

能够更加安全，也能够让开车这件事情啊轻松不少哦。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七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6: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5: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0: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6: 啊，我俩以前凑份。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后天多云转阴，今天夜里到明晨局部有雾。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喝。

0: 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1: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5: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 A 股市场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我们来回顾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收盘表现。今天 A 股市场呈现的是一个震荡回撤的格局，上证指数收于3993点，下跌了16个点，跌幅

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收盘情况，沪深300收跌 1.11%， 中证500收跌 1.37%， 中证1000收跌 1.44%， 中证2000是收跌了 1.79%， 而上证50是逆势收红的，收红0.27%， 另外的科创50是收跌 0.65%。看一下盘面哈，今天盘面整体的格局上出现了一定的切换，相对。

0: 好，各大指数基本上都是受制于五日均线的一个反压，再次是向下哈。先来问一下这个舒华，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后市如何来看待？
1: 好的啊，这个大家好，我认为呢，首先呢，如果说从时间上来讲呢，这个按照现有的这个市场调整节奏来看呢，可能还有待于时日啊。

0: 科技股，尤其科技权重类的啊，包括其他一些个股的这种这种动作啊，这些都需要等。但是空间上啊，我感觉向下呢可能没有太大，没有太多的这个再度向下的这种空间啊，因为整体的这个调整幅度从五月中旬之后啊，我感觉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极致啊，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之下，可能大概就是一个缓慢筑底的一个过程啊，主持人。
1: 基本上也都已经这个相对充分的计价了哈，我们再来听听这个罗峰对于趋势的判断哈。这个郭树华先生的总体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还需要这个观察，空间可能继续调整有限，但时间可能还是需要一些靴子继续落地之后啊，再进行这个判断多空的对决。罗峰对于趋势和结构怎么看？
2: 首先来讲，我觉得当前可能最

0: 位列吧，只有1556只，收盘是上涨的。但是这个整个科技赛道里边，像一些这个工业气体啊、半导体材料啊，包括一些这个副铜板啊，它其实还是有这个板块内部的一些这个轮动啊和扩散的啊，部分的一些板块呢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的。在这样的一个整体大盘氛围相对偏弱的情况之下哈，如何来看待这个操作？郭淑华。
1: 其实我认为呢，这个操作上来讲呢，如果说最简单的方法，我认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其实就是我认为还是多看少动为好啊，因为这个轮动的节奏其实刚才也提了比较快啊，这个对于大部分投资者而言，我认为这个节奏还是难以把握的啊，就是可能科技。

0: 这个一些筹码锁定相对较好的一些这个AI 硬件的品种呢，还是比较抗跌的。当然这里边已经开始出现了分化啊。那对于持有这个 AI 硬件的这个投资者，您给大家的建议是坚守啊，去通过时间。
1: 那比如说你的成本很低，
0: 嗯
1: 啊，或者说你的这个仓位不重啊，我认为能扛一扛的话，其实也无所谓啊，就是还是相当一部分。这个个股我认为能扛过这轮的这个调整啊，就是不减仓也可以。但是反之呢，
0: 也就是说，对不起，插您一句。

发的吧。所以从整个的行业的趋势上来讲，我觉得就是我们从这个阶段的资金流向上来说，其他的方向没有看到，除了就是说避险或者说是对冲的这个因素以外，其他基本面导致的流动并不明显。相对而言可能仍然会集中在这个科技这个方向上。另外一个您刚才说那个道理我也很认可。

0: 熬着啊，就熬到这个市场风格转变那一天。加仓的话，其实也暂时没有必要啊，因为加的话，我感觉可能暂时也不会有太多的向上的这个空间啊。这个好在，我认为这个如果仓位不是很重的话啊，这后面就是更多的是拿时间吧啊，拿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吧啊，等待它有这个反弹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说就持有在等待啊，可能也就比较好。
1: 来，龙峰先生啊，用友软件，成本价14.04元啊，3成左右的仓位，后续该怎么操作？能补仓吗？
2: 应该现在是用友网络了吧？
1: 啊，用友网络，对，嗯。
2: 其实用友的话也是一样，就是本身，它是这个就是在这个软件这个方向上，实际上在这个科技行情当中，软件是大规模的这种。

煤的这个供给这个方向，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而且呢，现在复产的这个进程也相对会慢一些。那么在这个阶段下呢，这些很多相应的这些公司出现了一个在供给收缩之下的一个市场的这种表现。但从后续长期的趋势上来讲，我觉得特别是下游的需求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这种趋势性的改变的话，像这些因素所导致的这个上涨可能就是持续性会难以会非常的强，包括淮北，包括这个郑州煤电最。

0: 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
3: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第二单元每盎司指数关口。那反观氧化铝呢，主力合约期价盘中一度涨超4%，主要受潜在的几内亚铝土矿出口管制政策影响，投资者仍需密切关注中东地缘紧张局势及海外矿石政策相对这个相关品种期价的影响。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黑色系。今日钢矿期价一改此前的弱势运行，开始强势反弹，铁矿期价盘中涨超2%，螺纹期价涨超1%，但随后涨幅有所收窄。而焦煤期价则延续了本周一以来的高位回落的态势，一度跌近4%，随后跌幅有所收窄。那宏观氛围短期不确定性仍存，叠加市场目前仍定价美联储年底前将加息，黑色系品种期价也受到扰动。此外呢，统计局数据显示呢，我国四月地产基建及制造业投资再度走弱，且五月 PMI 环比延续回落，叠加进入淡季，尤其是今年在这个厄尔尼诺气候影响下，汛期暴雨和高温等扰动或更具频发，黑色系终端需求整体仍获承压。但一方面呢，上述利空因素影响也以一定程度的有所积压；另一方面呢，近期城市更新以及三峡水运新通道等政策面暖风劲吹，叠加后续政策加码预期仍存。

更建议突出基本面的研究的，在这个主题或者这个投资方向的限定范围内呢，更加聚焦细分的这些子领域啊，包括一些龙头的标的或者是产业链有壁垒的这些公司，不能呢单纯的依靠赛道来规避啊当前的一个市场风格的风险。对一些混合型基金呢，还可以通过呢权益的仓位控制、股债的搭配、固收的收益来对冲。整体呢，这些操作呢，可以一定程度上来平滑、优化它的业绩的表现呢。

0: 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创新从何处而来。
2: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3: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2: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4: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4: 倍儿有面。
2: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5: 机器人是跑马拉松强还是拳击格斗强？你知道很多科技成

0: 我们还要解决一个工业社会之后的一个非常终极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能源问题，
1: 能源问题，
0: 对吧？我觉得这可能是工业社会的一个终极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解决能源，
1: 嗯，
0: 包括我们刚才说这个芯片发现电很重要，电发现这个液冷很重要，
1: 对，
0: 同样所有的这种科技来说，能源很重要，
1: 对。

0: 与核能纳入培育方向。为什么中国在建核电站数量全球第一？任正非为什么把创新目标比喻成芝麻、苹果和西瓜？为什么投资者经常会陷入越不买越涨、越买越不涨的怪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七年生长，科创板不仅培育出一批深耕硬科技的龙头企业，更以资本为纽带，打破行业壁垒，推动

0: 记者厉铮铮、朱雷报道。象山县黄庙乡一处废弃管理用房蜕变成清水的混凝土建筑，不仅斩获了国际建筑设计大奖，更成为年营销收入超200万元的全新的业态。这一转变呢，为当地盘活闲置资源、艺术赋能乡村、撬动全域文旅升级的关键支点。
1: 这里是斑斓海岸艺术中心，极简的清水混凝土建筑依岗而建，搭配我身后这个碧海和灯塔，就像这一杯咖啡，满口惬意。很难想象，这在几年前，它还是长期闲置且杂乱无章的管理用房。
0: 象山县黄庙乡副乡长陈渊。
2: 它是属于原来的余茂公司一个废弃的一个厂房，边上的环境呢也都是杂乱无章的，是一个闲置的一个空间，全部纳为国有以后进行重点的一个打造，把这

0: 南海岸线的核心起始点，从废弃空间到艺术地标，从颜值提升跃向价值重塑。这里改变的不仅是外在的美，如今黄庙乡呢以这个爆点项目为牵引，对现有的四季青藤酒店、南博酒店、暮光海太空舱营地及沪港村民宿集群进行了整合。香山县黄庙乡副乡长陈渊。
1: 我们要整个区域打造一个巴拉罕2.0的一个打造，所有的旅游节点全部给它串联起来，我们形成一个可玩可学可研联合的一个线路。
0: 统计沿线的酒店民宿可提供超过200个客房，结合沿线的村庄民宿联动运营，单日可承载

0: 十月份应该是正式所有业态的正式全面开始，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就是在地文化的一些手作，会打造我们的一个儿童艺术交易所。那我们除了从线下的这么一个交易以外，我们还会延伸到线上，我们会打造我们的一个就是线上数字的这么一个平台。第一年我们给他预估是200万的一个营收。
1: 依托艺术中心引入专业的团队，对沿线的业态进行了整体的打包运营，并通过举办活动引流、开发电商渠道来平衡淡旺季。他们还打造了共富手工坊来带动村民参与。在此过程中，政府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并吸引了近千万社会资本投资，降低了投入的成本，实现了对十余处文旅节点的串联和周边村落的协同发展。象山黄庙乡党委书记郑波波。
2: 所以在整体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对

0: 老检查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倒。
1: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2: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3: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4: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

在新疆啊，被网友戏称新疆来布布的手工富贵小羊成了现在当下顶流文创。一只只小羊啊，搭着行李箱快递包裹奔赴天南海北。那新疆小羊到底是一只什么羊呢？以前知道新疆的羊啊，就觉得没有膻味啊，靠，这肯定很好吃啊。你们见过这只

差不多手工款啊，因为纯手工嘛，基础款可能要三四分钟一个，然后高配款的话呢六七分钟一个。哎呀，给他做的呀，六七分钟一个，能做十几个小时都不带停的，你想想看，天哪。日产量200只，这么一算时间仍然供不应求。哎呦，六日小杨彻底火了，从黑龙江到四川，从广东到陕西，全国游客专程打这个火车的飞的来过来选购，整一个金泉商城的多家

0: 说听说一位游客是可以选十个的，因为后来实在排队的人太多了，就变成限购了，变成限购三只。哎呀，这个限购了以后队伍不见收啊，反而更长了，然后慢慢现在限购两个了啊。如果你要代购的话，可能得
1: 我把这个小羊给你做成劳斯莱斯啊，羊圈里的劳斯莱斯。
2: 新疆火了一只小羊，不是烧烤架上的烤肉，也不是草原上奔跑的小羊，是在乌鲁木齐金泉商城手工摊位上一只由游客亲手养成的小羊。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3: 我今天大概已经做了超百只了，早上10点开始做，两眼一睁起个脸到店里就是做小羊了，从五一之后持续已经一个月多了。
1: 因为 DIYDE 就在于那个
4: 属于他自己的小羊嘛，
1: 所以给他做个独一无二的小羊。我们的灵感就在于不会乱七八糟的加颜色之类的，做的比较高级一点，希望这个小羊代表我们的新疆多宣传宣传嘛。
2: 全佩奇这只小羊被全网共创成了顶流，那句小羊跟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吧，让它走向全国各地。这里不仅卖的是玩偶，更是可以带回家的新疆回忆。
0: 哎呀，这个梦悄悄地在生长，我们不会再迷惘，曾经孩子们的肩膀变得那么多坚强，相信快乐是心底的阳光。我的朋友圈竟然已经有人晒出独一无二的新疆小羊了，这

好看呀，我也想要。然后有很多朋友说急需一位新疆的朋友，新疆的朋友你在哪里？快点，苏，这个叫什么？素未谋面的新疆朋友，可以给我寄一个吗？你的新疆小羊在哪里呀？你心动了吗？想去新疆了吗？当然，我觉得去新疆啊，肯定不只是去要小羊的。新疆不只有新疆小羊啊，对吧？新疆也不只有手工新疆小羊，有真的烤在新疆的这个烤肉船上的这个小羊。来来来，妹一妹啊，新疆这两年真的挺火的。我其实想去新疆游玩的心已经有三年了吧，因为被我同事种过草啦，然后呢去年呢又被我弟妹种草啦，苦于一直没有这个时间去哈，就感觉新疆啊，然后包括西藏啊，这个云南啊。

就感觉游不了，就不像一些短途的或者可以偏深度游的，嗯，可以走得快一点的这样的景点，可能两三天就够了。我觉得新疆啊、西藏啊、大理啊之类的，真的是需要你去花四五天、五六天，四五天不够吧，可能五六天这样的一个行程，哎，去做安排的。但是新疆这么火，到底怎么玩呢？来来来来，史上最详细最强的新疆攻略来了，让我们一起跟

我自诩是全网最全面且精华不去无聊景点的，记得收藏慢慢看。那今天呢，会以乌鲁木齐为中心，讲到北疆伊犁、南疆，还有北疆之北的阿勒泰、新疆的各个著名景点，分别适合什么季节来，哪些路线适合包车游、跟团游，哪些适合漫游、公共交通自由行，哪里适合年轻人，哪里又适合老人小孩，哪里好吃，吃什么等等等等。我们开始吧。我们先来说乌鲁木齐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季节限制，是大部分小伙伴落地新疆的第一站，也算中转站。推荐游玩时间就是1到3天。先来说一下可以去的景点，第一个就是国际大巴扎，它的建筑融合了伊斯兰风格和现代建筑，街上有很多阿凡提和小毛驴。我们可以先逛大巴扎的 A B 区。

街上3块钱一片的瓜也是随便吃。那像新疆比较特色的大盘鸡，比较出名的店就是金柱嘛。但是呢，我吃了那么多次，新疆的大盘鸡拌面味道都差不多，所以你们不用非找网红店。还有一家叫正飞鲜奶，它是乌鲁木齐一个连锁的奶制品店。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鲜奶卷，但是我小助理就更喜欢他们家的酸奶疙瘩干腌酸奶。所以新疆的食物真的是千人千口，大家可以先买个小份，看看自己能不能接受，喜不喜欢那个味道，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多买一点。但是哈，正飞这个奶酪包，我。

者对九个太阳日落有执念的话，没必要去，因为不允许自驾车进入，只能坐景区的区间车，你没有办法近距离去感受。它更属于那种磅礴大气的美。加上想看九个太阳日落的话，新疆的日落时间可是晚上10点，最佳观景台呢又全都是人，蚊子超级多，所以对于时间有限的小伙伴来说很不友好。所以呢，我们在 pass 巴音布鲁克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剩下的草原里面选三个。下塔，你可以在这里很清晰的看到雪山、峡谷、河流、森林。雪山的距离非常近，哪怕是夏天也可以看到。但是呢，它150的自驾票只能到将军桥，剩下的还是要徒步或者说花钱骑马。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那就冲，因为到鲜花台真的非常。

的就是艾德莱斯。作为游客，如果你有时间，就可以去扎帕尔库奇农业产品综合市场去买布料，然后找裁缝做一些阔腿裤啊、衬衫、裙子之类的，价格非常便宜。我去年做了5件，算上布料钱，总共也不到300。最后就是夏季来南疆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水果，因为这里的日照时间长，所以瓜果1000起。白哈巴还稍微好一点，大概是500起。这几个景区吃饭价格也是会相对贵一些，但是我觉得是有好吃的餐厅哈，都不难吃。秋天的阿勒泰那个景色是真的封神，包括冬天的和睦，是那种会让你觉得非常惊艳的美。然后你们去阿勒泰的话，我建议你们一定要早起去追一个晨雾。我当时是早上5点钟起床去喀纳斯鸭泽湖追晨雾，那个云雾缭绕、仙气飘飘的景象真的很值得一去。还有我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阿勒泰真的很远，不管是你近。

在乎山水之间也的欧阳修。上两集呢，我们提到了当时科举的管理十分的严格，通过什么胡名制啊、屯禄制啊、索运制啊，各种办法，就是要严禁，因为你们也有很多次机会的。这么一来啊，这欧阳修啊，那他是由衷的拥护科举，作为主考官呢，更是要刚正不阿，带头维护考试的公正了。没想到啊，这最后却闹得个公平反被公平误，越公平越不公平了。你说的好绕啊，啥意思嘛？

都被关在贡院里改试卷呢。哎，同学们呐，就让我跟你们说一句心里话啊，你们是不是觉得考试苦啊？其实啊，改试卷的老师更苦，尤其是碰到那种牛头不对马嘴、错漏百出的考卷。但是如果碰到一份答卷见解独特、逻辑严密、文采飞扬，那就绝对是一件快乐的飞起来的事儿。哇！欧阳修啊，他就碰到了这样一份答卷，虽然呢是应试作文。

0: 路，让他出人头地。
1: 欧阳修刚刚要大笔一挥，把这位考生列为第一，可是呢，他转念一想啊，这北宋文坛过五门者百千人，写的这样一首好文章呢，没几个呀，这几个应该都被我拉进朋友圈了呀。哎呀，这篇文章该不会是我的得意门生曾巩写的吧？如果把他列为第一名，那他们都知道曾巩是我的学生，肯定会有小人诬陷我包。

0: 名次，让本来可以稳拿第一的苏轼就屈居第二了。苏轼当时当然是有点委屈的啦。
1: 哎呀，
0: 但是啊，这事情啊，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弄得开封城啊，人人皆知，人们马上就记住了苏轼的大名，连第一名的风头都被他给压下去了。
2: 哇，
0: 你看，就连局长我做这一期的节目，我压根就没有兴趣去查当年的第一名是谁呀。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一查，查完了告诉我最后的答案哟。大家呢都对苏轼那篇颇有

0: 刘氏走了以后呢，这欧阳修马上就把《三国志》拿出来，把关于孔融的那一部分啊，细细的又读了一遍，但是却没有发现这个典故。哎呀，那他就更加纳闷了呀。嗯，第二次他见到苏轼的时候，欧阳修又锲而不舍地追问这个典故的出处。苏轼啊，这个时候才老老实实地交代说：“
1: 欧阳老师，这是我在考试的时候想当然编出来的。我想吧，当年孔融也是这样，想当然编了个故事，就跟曹操理论的。那我想，今天要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那古代肯定也有啊。我就学孔融啊，瞎编了这个。”

0: 这一日之内，苏氏父子三人名动京市，文章啊是传遍了天下。
1: 哇哦！
0: 好啦，有关于苏同学和他的科举的故事就先分享到这儿了。以后有关于苏氏的其他内容，我们也可能会在知识局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探究苏氏这个人物的话，也记得留言告诉鱼儿哟。

这样的一个最低气温和最高气温给人整体上的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湿度比较大，可能也不会特别舒适吧，但是毕竟没有那么炎热嘛。希望无论晴天雨天，你的心情永远是晴朗的。您知道吗？九个新台风的名称已经正式公布了，九个致灾台风被除名。九个台风的新名称今天发布，中国气象局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九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第58次届会审议通过了九个新台风的名称，以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九个台风。台风名称的中文译名和意义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这九个新台风的名字分别是高基、简古维、点心、西比、船尾、地鲁。

发展增强，造成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遭遇强风雨和海水倒灌，四个台风共造成菲律宾超过350万人受灾。据统计，自2000年台风命名规则启用以来，截至2025年，共有85个台风被除名，其中2022年和2024年被除名的台风个数是最多的，分别为9个。

菜花蛇是没有禁区的，厨房、楼道、花坛，甚至汽车发动机舱、空调室的内机、洗衣机、鞋柜、鸟笼，都会成为它们的藏身之地。而今年的蛇可能真的是更活跃了。从今年的4月1号到5月31号，各

器泄露事件中发现是当地居民撒的雄黄粉末刺散发出来的刺激气味引发的一场误会而已，并非是燃气泄漏。再有狭路相逢智者胜，随着气温的攀升，广大市民尤其是户外运动者即将迎来更多与蛇邂逅的机会了。因此专家提醒，白天行走时要警惕边坡岩石缝隙以及道路两侧的灌木丛。

0: 品，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 好，下面散会。
0: 姐，下班，下班了。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4: 这里是下班万岁。

微信生态不断扩容，朋友圈逐渐成为许多人记录生活的数字日记本，但是内容越多，找回特定动态的难度就越大了，用户只能通过不断下拉翻页按日期模糊回忆。不少人戏称找一条三年前的朋友圈比翻旧相册还累呀。这次这个功能的上线终于弥补了这一长期被吐槽的短板了。目前呢，该功能还处于内测阶段，用户可能还没有暂时无法体验。那么除了朋友圈搜索和 AI 生态开放之外呢，企业微信近期也在新版本

到40度。第三种是洗太久了，建议您洗澡尽量控制在10到15分钟以内，如果是淋浴的话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那么老人和心脏功能不佳者更是要酌情缩短。第四种是门窗紧闭的洗澡方式是要禁忌的。

这样几点。第一是适当午休，夏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心脑血管的血液供给容易出现不足，建议要适当午睡，午睡以20分钟为宜，最好不要睡。第二是避免大汗淋漓，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耗伤心液，可以导致心气不足，心神失养，平时要尽量避免大量出汗，锻炼也应该避免剧烈运动，以小动为宜，身体微微出汗就

0: 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后天多云转阴，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局部有雾。今天东北风三级，明天到后天南到东南风三级，后天

加制造工作再提速再加力，形成企业内自上而下的改造氛围，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的转型。同时，我县通过分级推进实现了一批企业跑起来，示范带动一批企业跟上来。2025年，我县打造省级未来工厂一家，省级数字化车间五家，省级智能工厂三家，省级 5G 全裂间工厂一家，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一家，为智转数改提供了经验和样板。

凝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完善组织架构，搭建联谊平台，充分地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助推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主人翁意识，积极打造影视向心力统战工作实践基地品牌，成功地入选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精品工程优秀案例。健全工作机制，着力地完善基础保障，强化统筹协调，先后调解解决了剧组的群演用工、用餐管理、影视配套等企业产品市场推广等方面的问题27个，搭建活动平台。

里实现了新一家计划，搭建网络交流平台，丰富相关人士的交往交流的模式，依托资源优势，多元的实施培训计划，凝聚政治共识，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到干部教育培训的总体规划，提升专业能力，先后建立起星光夜校、电影人书吧和党课剧组，组织开展影视才艺会、向心力课堂等沙龙活动，开展院校合作，和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

行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达1.25万人，去年象山影视城共接待游客222.39万人次，同比增长10.41%，接待拍摄剧组368个，共累计总数超过了3100个。记者厉征征、朱磊报道。王庙乡一处废弃的管理用房蜕变成清水混凝土的建筑，不仅斩获了国际建筑的设计大奖，更成为年营收超过200万元的全新的业态。这一转变为当地的盘活闲置资源、艺术赋能乡村、撬动全域文旅升级的关键支点。这里

0: 以及沪港民宿群进行了整合。黄碧晓乡副乡长陈渊，
1: 我们要整个区域打造一个巴拉罕2.0的一个打造，所有的旅游节点全部给它串联起来，我们形成一个可玩可学可研联合的一个线路。
0: 统计沿线酒店民宿可提供200个客房，结合沿线村庄民宿的联动运营，单日可承载游客量可观，2天活动可容纳约3000人，让游客从打卡路过变成了过夜停留，延长文旅消费的链条。蓝海艺术中心主理人王婷婷说，
2: 4月份开始入住的嘛，那到10月份应该是正式所有业态都正式全面开始，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

0: 一名记者厉征征、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在象山浙商旅行社总经理陈圭俊告诉记者，针对刚出考场的学生，他们推出了多条线路，以新疆、贵州、青海等气候凉爽的长途线路，同时保留北京、桂林等经典热门研学线路，适配不同学生的出行需求。
2: 今年我们推出的主打的一些内容主要针对于研学方面的比较多，比方说像这种毕业簪花礼啊，寄一张明信片啊，或者说专门的这种喀斯特

0: 传下去。
1: 聚焦半岛的新闻眼，辐射东海的资讯源，象山新闻，
2: 象山新闻
1: 知半岛，传天下，邀您继续收听。
3: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象山新闻。最后是一组简讯。日前，县政协开展重点提案面商暨政协委员走进警营活动，在近距离的体验公安工作场景，听取公安工作的情况汇报。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

0: 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1: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2: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1: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

0: 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1: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

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邀

0: 0.1%，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0: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1: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下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七成，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

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十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0: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1: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

0: 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

0: 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十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今天国务院新

0: 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百分之。

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八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

0: 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
1: 可以免费的游玩。中国渔村还有中国海洋渔湾外挂还有丹山赤水景区，这些呢都有相应的优惠，所以大家考完之后呢，这个准考证啊别丢了。

少地方有好年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的保护。那么想买粮食窝粮食草个么粮食盒，少地方有买呢，我是我的保护。啊，三宁波喊波波，嘣嘣嘣嘣，听江山广播台。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学事题当65722744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

0: 吗？
1: 这是不合理的。根据劳动法第68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培训经费，根据本单位实际有计划地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因此一般情况下，公司组织的与工作相关的培训，培训费用应由公司承担，除非公司与员工有明确的关于培训费用承担的协议，且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若不存在相关协议，员工可以和公司沟通，要求公司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承担培训费用。若公司坚持让员工承担，

听众朋友，那么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有关于停车泊位的收费降价了？另外呢，明确了重大节假日期间呢，还免费的停放。以前呢，停29分钟免费，但是停31分钟呢，就要收取4元了。那么会把前30分钟的免费部分呢？

起呢实施以下的城市的收费泊位的优惠的减免政策，对于全市道路的收费泊位呢实行30分钟含免费，停放时间超过30分钟的扣除30分钟后执行相应的收费标准。另外呢，对全市的道路泊位连续停放24小时实行最高60元封顶。在重大的节假日和自然灾害响应期间呢实行免费的停放。

0: 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我是暖暖的心。

0: 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1: 小康之声，
0: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0: 形成一个可玩、可学、可研联合的一个线路。
1: 统计沿线的酒店民宿可提供超过200个客房，结合沿线的村庄民宿联动运营，单日可承载游客量非常可观，两天活动可容纳约3000人，让游客从路过打卡变成过夜停留，延长文旅消费的链。

0: 发生，这样夯实它这个高产的苗情基础。
1: 西周冰雅家庭农场负责人叶雅，
2: 我们县上的啊，乡上的农推广中心老师来指导的，他们三天两头往这里跑，他们来嘛对我们肯定是有帮助的，我们嘛是实干的，他们是那个知识的两结合嘛。
1: 在象山，今年单季稻连作晚稻的种植面积将近12万亩，主要集中在西周、咸祥、图兹等地，品种以永优12、永优1540、永优15为主。农技专家提醒，现阶段广大农户要抢抓农时、抢进度，做好当前单季稻的备耕及种植工作，稳固粮食生产安全。宁波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粮油科科长蒋奇，
0: 一个就是要尽量提早准备好大田，就是我们生产上常说的，就是要这个田等秧，不要秧等田，防止秧苗超龄，这个秧苗数字变差。

0: 来的报道。
1: 口感纯正，鲜甜多汁，是鸭雀村8424西瓜的亮眼标签。这份原汁原味的田间美味离不开精细化、生态化的种植模式。嘉善县西塘镇鸭雀村党总支副书记、村委会委员张志刚，
2: 在大棚里面种植的这些西瓜肯定是熟得越快，因为我们这边的设施也挺好的，配有滴灌，然后还有我们的喷淋，还有我们的24小时的温度监控，然后我们有智能化的

0: 可以通过智能化来管理的。
1: 凭借纯天然、鲜甜爽口的质朴口感，今年鸭雀村首次试种的8424西瓜迅速打开市场，收获了超高口碑。张志刚，
0: 前几天的话，陆陆续续的话，基本上每天也有个几百斤的一些小贩过来收这个西瓜，每天有个几百斤。昨天的话，我们是在一家单位的团购的话，我们预估是在400公斤左右吧，比我们预期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成功的。

限。直面创伤自我疗愈的过程很动人，也能给他人带来勇气。接下来会为您分享书中两段疗愈故事，希望你也能从中获得勇气。之所以选择这两位，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故事更有参考价值，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故事本身也足够动人。节目的解读过程中，我们会按照原书的逻辑，一边讲述他们的故事，一边结合相关

桩任务就是让劳拉打开心门。不过劳拉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来访者，在第二次会面时，他带着四本有关压力的书走了进来。他还制作了一个图表，分析了自己的各种压力源，其中一个大类叫做应付混蛋。混蛋有三位，分别是他的老板克莱顿、男友艾德以及他的父亲。劳拉的父亲英俊且富有魅力，但沉迷于酒精和毒。

他的弟弟妹妹搬到了多伦多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住在树林中一个简陋的小木屋里。11月底的某一天，劳拉的父亲说要开车去镇上买烟，然后一去不回，三个孩子就这样被遗弃了。当作者问劳拉他被遗弃后有什么感受时，劳拉说，从表面上看，父亲确实遗弃了我们，但他其实不想跟我们分开，他欠了别人钱，被逼得

同意改变它原来的意义。他似乎并不觉得九岁时被遗弃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把作者表现出来的担忧视为过度保护。提到这段往事时，劳拉不屑一顾地说自己已经应付过来了。他把父亲的遗弃重构为失误，强调说除了几次失误，父亲在他的生活

浓的羞耻感，说自己是个小偷。九岁的劳拉没有成年人给予指引，但她从当时的一部电视剧《陆军野战医院》中找到了榜样——波特上校。陆军野战医院是一部情景喜剧片，讲的是战争时期一支美国医疗队的故事。波特上校是这支医疗队的负责人，是一个可敬又可靠的正面人物。九岁的劳拉开始把波特上校看作自己的榜样，他把波特上校当作自己的父亲。当他遇到问题时，就问自己，波特上校遇到类似的情况会怎么做？他安慰自己的弟弟妹妹，我们都会长大，然后会找到波特上校那样的人，他会爱。

却很少提及被遗弃的创伤。他甚至不认为父亲疏于照管，而是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作者带着劳拉去了一趟小学，去看学校里九岁的孩子。看到一群八九岁的小女孩后，劳拉很惊讶，她说八岁和九岁的年纪比我记忆中的小多了。我们会在无意识中篡改自己的记忆，在劳拉的记忆中生活在

0: 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

0: 身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
2: 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后天多云转阴，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局部有雾，今天东北风三级，明天到后天南到东南风三级，后天傍晚起三到

多很多。那这样的困难呢，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是这个时代给我们的。好啦，今天的你过得怎么样呢？今天有什么样的碎碎念呢？想找个地方来说一说，也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山海万象 APP 当中，我们的音乐在旅行，一起来分享一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梁晓雪的《如果是真的就可以》。我们前面有提到说那本书《王尔登湖》，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读起来还是挺不错的。有时候读书的话，已经不再是内容，而是就是每当感觉外面的空气，或者说生活当中有一些让你感觉不是特别舒服的状态的时候，想从书里面去找寻那一个，也许是你可以说像鸵鸟一般的不接地气的世界哈。但是至少在那一刻内心是宁静的，对不对？你有怎么样的让自己宁静的法宝呢？也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山海万象当中，一起和我们来互动。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后天多云转阴，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局部有雾，今天东北风三级，明天到后天南。
1: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55。

0: 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3: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4: 哎，客官，来，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哎，吃饭了，吃饭了。
2: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1: 走啦，走啦。
2: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1: 该睡觉了。
2: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3: 楼下，
4: 哎，快递，
3: 快递，
4: 快递，
3: 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0: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0: 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1: 楼观沧海日，门对镜江潮。
0: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2: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0: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3: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联动。
0: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一受委屈了，娘的妈妈就会给娘吃一块糖。她说这个甜味儿能让人不那么难过，不那么愤怒。天宝儿，你现在心情是不是好？这是喜儿给他的爷爷奶奶们买的。又说喜儿现在功课实在太忙，没时间回来，让他给各位爷爷奶奶带好。昨天宝看到奶奶的

没时间回来，让他给各位爷爷奶奶带好。昨天宝看到奶奶的反常举动，他也没有回玉树，就留在敬老院每天陪着马奶奶了。那咱们回头说喜儿啊，当天晚上在宿舍楼下见到奶奶却没敢相认，以后跟随他的同学回到宿舍的楼上，听着同学在讨论自己的奶奶，他的心里一直在想，奶奶一个目盲80岁的老人是怎么来北京的。想到这儿，他便借口去厕所，然后趴在厕所的窗口。

灯光下，他看到了奶奶瘦弱佝偻着的身体慢慢地消失在夜色中。此刻的喜儿心里像刀剜一样疼，他不敢再向窗外的夜色望去，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如泉涌一般倾泻而下。此刻喜儿的心里无比的自责，

为了在同学面前保留那一点点所谓的面子，连含辛茹苦养自己长大的奶奶都不认了，我还是人吗？此刻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就像看到了一张面目狰狞的魔鬼一样。他恨不得狠狠地一把抓下这张虚伪的面孔，于是恶狠狠地抽打着自己的嘴巴，一遍遍不停地咒骂着自己。

颜面吗？就这样，强装着这副虚伪面孔的喜儿回到宿舍以后，快速地来到自己床上，用被子把整个人紧紧地蒙在里面。顷刻间，他这张虚伪的脸被自己又扒了下来，开始隐忍地在被窝里不住地抽泣。他用手狠狠地掐自己的大腿，他太恨自己了，太恨自己做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了。奶奶虽然不是自己的亲奶奶，但是自己

喜儿的虚荣心又回来了。他编了一个理由，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不想去上课了。同学让他去食堂吃饭，他也没去。他还想着，奶奶可能今天还会来宿舍身影。这个时候他知道了，奶奶一定是不会再回来了。就回来之后看到喜儿还在宿舍，了解到喜儿一天都没吃饭了，硬生生地将喜儿拉到了食堂。在去往食堂的路上，喜儿就一直在想去渴望。当喜儿看到剧中的刘慧芳要收养弃婴的情节，看到了一家四口拥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开心地生活着，长假这一次的喜儿没有任何隐瞒，把自己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孤儿的身世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自己的指导老师，全盘托出了。包括自身的忏悔着，明显地感觉到他眼前的这个孩子已经醒悟了。于是老师走到喜儿身边，拍着喜儿的肩膀说，我们知错能改，又想打电话告诉你，但是你奶奶怕耽误你的学习，不让我通知你。可是最

现十五家企业上榜，覆盖汽车零部件、液态食品装备、新材料、工程机械等多个赛道。其中，宁波乐汇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着液态食品装备制造项目，宁波华智峰科技有限公司凭借着年产500万件的汽车零配件项目，双双拿下了宁波市智能工厂的称号。这些数字背后是我县打造出的一套组合拳。2024年以来，我县先后出台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大制造政策补充意见等文件，把政策兑现流程、项目申报路径一条条地解释清楚，让企业知道怎么改，改了有回报。县经信局还组织了多场企业数字化改造座谈会，带着30多家自动化程序较好的企业负责人去看微零数字化车间、5G 工厂，点对点的对接、面对面的交流，为我县的人工智能加制造工作再提速、再加力，形成企业内自上而下的改造氛围，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的转型。同时，我县通过分级推进实现了一批企业跑起来，示范带动一批企业跟上来。2025年，我县打造省级未来工厂1家、省级数字化车间5家、省级智能工厂3家、省级5G 全裂间工厂1家、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1家。

亮飘融入的契机，广泛的团结和凝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完善组织架构，搭建联谊平台，充分的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助推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主人翁意识，积极打造影视向心力统战工作实践基地品牌，成功的入选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精品工程优秀案例。健全工作机制，着力的完善基础保障，强化统筹协调，先后调节解决了剧组的群演用工、用餐管理、影视配套等企业产品市场推广等方面的问题27个，搭建活动平台，建立象山影视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同心院、统战之家以及 N 个影视同心驿站1+2+N 的联谊平台，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日常工作开展和成果展示提供了场地的保障，加强信息管理，实现了新一家计划，搭建网络交流平台，丰富相关人士的交往交流的模式，依托资源优势，多元的实施培训计划，凝聚政治共识，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到干部教育培训的总体规划，提升专业能力，先后建立起星光夜校、电影人书吧和党课剧组，组织开展影视才艺会、向心力课堂等沙龙活动，开展院校合作，和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高校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推动网络剧产学研的深度融入。

和影视产业发展研讨活动，助力项目的招引，协助引进莫离、长安二十四季、深渊等剧组368个，参与基层服务，定期的举办影视群演艺术节、乡村文艺汇演、影视庙会等主题活动，丰富周边的乡镇的农村居民的业余生活。在这目前，我县累计落户影视企业突破了4500家，集聚从事影视行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达1.25万人。去年象山影视城共接待游客222.39万人次，同比增长10.41%，接待拍摄剧组368个，共累计总数超过了3100个。记者厉铮铮、朱磊报道。王必耀乡一处废弃的管理用房蜕变成清水混凝土的建筑，不仅斩获了国际建筑的设计大奖，更成为年

0: 厂房边上的环境呢也都是杂乱无章的，是一个闲置的一个空间，全部纳为国有以后进行重点的一个打造，把这个点位设置成我们西湖港最漂亮的一个点。
1: 这里作为象山零号公路的西湖港的示范段，也是斑斓海岸线的核心的起始点。从废弃空间到艺术地标，从颜值提升跃向价值重塑，这里改变的不仅是外在的美。如今黄碧澳乡以这个爆点项目为牵引，对现有的四季青藤酒店、南博酒店、暮光海太空舱以及沪港民宿群进行了整合。黄碧澳乡副乡长陈渊：
0: 我们要整个区域打造一个斑斓海岸2.0的一个打造，所有的鲤鱼节点全部给它串联起来，我们形成一个

0: 职务的请求，决定潘银浩同志任舟山市副市长、代市长。
1: 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舟山创新实施百支创新团队入舟工程，并选派优秀年轻干部担任创业管家，为落地团队提供全流程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蹲点报道，难题马上办，服务追着跑。
2: 上午，舟山市普陀区政务服务管理中心刚开门，创业管家普陀海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促进部副部长江炳珍就带着舟山市新科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公章，快步走向商事登记窗口，收集为企业办理银行开户所需的企业章程。
3: 章程是这样子，他自己手机上也能拉，但是这个章程如果说去银行开户的话，必须要有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章，他才可以认。
2: 拿到盖章的企业章程，江炳珍又驱车前往企业的开户银行递交资料。办完事，他立即给新科鹏负责人黄新月博士发消息。
3: 黄博士，你的企业的基本户就设立好了，所有的资金流动全部可以走了，请您放心好了。
2: 今年黄新月领衔的高分散超微覆盆纳米颗粒技术入选百支创新团队入舟工程，获得200万元的创业补助和3年免租的创业场所。具有5年招商引资经验的江炳珍

0: 跨省迁职的流程涉及多个环节，如果企业自主办理，需要来回跑两三趟，江秉真逐项梳理两地的办事流程，最终顺利完成迁职任务。跨省迁职全程都很顺利的话呢，流程也要走大半个月。我多次打电话咨询深圳的办事窗口，在对接普陀的办事窗口，规避掉了一些细节问题，一步一步做，最后在五月初为黄新月博士注册了舟山的新公司。有创业管家的陪跑，远在深圳的黄新月
1: 和团队成员能潜心开展高分散超微覆盆纳米颗粒技术的转化研究，加速研发运用于肿瘤靶向治疗的超高

0: 会儿的这种工作，医药产业吧，周期会比较长。我们到舟山年底之前，应该差不多能完全都落地。
1: 产业缺什么，管家找什么。普陀区有200多家水产加工企业，由于缺乏研发能力、装饰设备等要素，存在加工效率偏低、产品附加值不足的窘境。姜秉珍对接了多个高校院所，引进了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领域的权威专家上海海洋大学吴文慧教授，并帮助他落户在普陀海洋产业研究中心。吴文慧说，带着团队初到舟山时，姜秉珍带着他们一家一家跑企业。
2: 姜部长带着我们和企业里边呢去座谈，了解到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在产业方面有什么发展意愿。那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些呢方向性的瓶颈性的一些问题，把我们的团队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就放在这个工程中心来做这个研发。
1: 在创业管家协助下，吴文慧带领团队搭建了海洋生物制造中试平台实验室，已为10多家水产加工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新产品研发等服务。浙江领先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志忠说，在吴教授的帮助下，公司利用鱿鱼皮、鱿鱼软骨等下脚料研发了10多种鱿鱼风味产品、调味品和鱿鱼蛋白肽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0: 是创业管家给予每一个创新团队的承诺。
1: 很希望我服务的对象让他感觉到满意，真的想落在这边，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0: 去年以来，舟山十四位创业管家已累计引入创新团队49个，落地投资超1000万元项目17个，覆盖高端装备、电子、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

0: 那这样格局，有了这样一个新航线之后呢，促使全省的和海联网络从一个区域联通向一个全省城网这样一个体系的转变。
1: 运输路径的优化升级也大大推动了浙北地区外贸企业的降本增效。南向出海航线拉直了物流运输线路，依托内河航运低成本大运量的天然优势，有效降低货物跨境运输的综合开支。浙江海港长兴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邵森军说，
2: 新航线使长兴本地的纺织品、汽车配件、光伏装备等产业能够通过内河低成本运输直达温州口岸，推动长兴装备制造产品拓展浙南及海外市场。
1: 接下来，长兴港将持续优化航线布局与

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于当地时间6月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当天举办的系列展览及文艺演出中，浙江元素惊艳亮相。本次活动核心展览之一的《文明互鉴世界愿景图形印展》由浙江省政府新闻办联合西泠印社策划打造，成为现场焦点。展览展出作品30多米长卷，卷首由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莲亲笔题写主题字样，卷中前盖193方对应联合国成员国的图形印，同时配套展出同系列册页，以篆刻艺术搭建中外文明交流桥梁。文艺演出环节，宁波交响乐团受邀参演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专场活动，乐团率先登场暖场，轮番演绎《花好月圆》《梁祝》《化蝶》《卡农》等中西经典曲目。在国风节目展演后，乐团再度奏响《茉莉花》。

0: 科的可持续发展认证，要求渔业资源储量稳定，捕捞作业不破坏海洋生态，生产管理科学规范，且企业每年需接受第三方机构复查，杜绝过度捕捞问题。瑞安自2018年获批全国首个丁香鱼专项限额捕捞试点以来，依托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的科研支撑，当地搭建起丁香鱼限额捕捞管理系统，同时配套开发全链条可追溯管理系统及专属管控平台，覆盖收获、加工、仓储、出库全流程，实现捕捞强度可控、产品信息透明，严格将捕捞量控制在规定限额内。
1: 为期4天的2026年浙江高考昨天下午结束，走出考场的考生们畅想未来，迎接人生新阶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0: 问答三项核心能力。考生可以在志愿日历的规划下，一步步形成对专业院校、性格偏好和志愿方案的深入了解，免费获取定制化的志愿报告。今年，千问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实现三项升级。首先，在内容方面，通过智能体能力捕捉乐于打交道、不想离家太远等更多细节需求，在志愿推荐中呈现。报告还强化了对未来发展路径的关注，增加就业前景、考公考编、升学深造、 AI 时代发展趋势等多项数据及相关建议。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
1: 美东时间6月10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美军战斗机正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他已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伊朗要求停止轰炸。特朗普称，轰炸袭击很快就会停止，但不排除对伊朗发动更多袭击。特朗普还称，以色列没有参与这些针对伊朗的袭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

0: 邮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2月28号以来，霍尔木斯海峡及周边海域已确认发生43起针对国际航运的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斯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1: 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在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涉伊朗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一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人士称，两位领导人几乎每天通话，并在应对伊朗问题上完全协调。
0: 以色列军队当地时间10号对黎巴嫩南部两个村镇居民发布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一天，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黎真主党相关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用于发射无人机的地点、火箭弹射装置以及相关的武装人员。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当地时间10号发表联合声明，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打死哈马斯资金运营负责人贾马西及其副手哈拉金。声明称，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他们通过遍布加沙地带由数十家货币兑换机构组成的网络，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千万美元资金。声明还说，这次行动是以方持续打击哈马斯资金体系的一部分。
0: 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昨天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空袭，打死26名武装人员。此前一天，巴安全部队在西南部毗卢支省胡兹达尔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挫败了恐怖分子对附近警察局和银行发动的袭击企图。14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多名恐怖分子受伤，还有一名巴基斯坦士兵。

0: 方打击，造成五人受伤。
1: 日本参议院昨天经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兼任预备自卫官的特例法，为相关人员在有事情况下被征召降低门槛。根据这一特例法，日本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将来因参加预备自卫官训练而被召集期间，仍可全额领取本职工作工资。此外，只要在成为预备自卫官时获得上级批准，未来参加训练或执行相关任务时，无需再逐次审批。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昨天在进行核污染水输送作业时，系统异常，警报被触发，导致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工作人员随后对现场设备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异常。目前公司正在调查警报触发的具体原因。
1: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当地时间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